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5

家的父母会在家里面包括像楼道堆积一些废品吗？那如果说啊，这种行为不仅是存在着隐患，还可能会导致父母生病，你们会怎么办呢？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一名男子啊，就通过这种方式举报了自己的母亲。近日呢，江西省的杜先生向消防救援部门求助了，说呢，他母亲啊，长期在家里面楼道里面大量的堆积废品，父亲因此肺部感染住院了，母亲之前呢也同样因为感染住过院。杜先生多次劝阻无效，无奈呢就选择举报呢。在了解完情况之后，消防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耐心的劝导杜先生的母亲啊，了

胸闷。一个呢可以作为提示就医的信号，就是普通的疲劳，你睡一觉休息一晚之后呢，能够有一个明显的缓解了，但是呢低钾所导致的乏力

就是发送伪造的官方网页，增加可信度。第三步，以解决问题为理由来诱导转账到私人账户当中。案例二，套现不成反套牢。在2026年1月份，望春辖区的刘女士呢，因为急需用钱，在闲鱼上联系了一名声称可以白条套现返款的商户。对方承诺，只要你在京东下单指定的商品，并且邮寄到指定的地址，货到后就可以返还现金。刘女士信以为真了，

0: 十一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

0: 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支付收款到账，支付收款。

0: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2: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3: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4: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5: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6: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7: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8: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

我们在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空城》。这首歌曲呢是好声音现场的翻唱，摇滚抒情风格，嗓音极具爆发力，强弱对比分明，从低沉叙事逐步的推向高亢的宣泄。一起来听到这首《空城》，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海里的鱼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1: 涛涛啊，别担心，你看啊，咱们这渔网啊，
2: 周建仁看中本地贝母等鳞茎类药材的管护间隙很小，经过多品种比对和三年摸索技术，基地逐步扩大到数百亩。周建成说，
3: 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4: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5: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北京时间9:30，
3: 永恒的山海情怀，
4: 全新的新闻视野
3: FM107.3 FM103.9
4: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3: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4: 一曲悠

0: 也不好吧。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记者张维海报道。近日，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县营商环境办联合印发《象山县信用承诺准入制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实施方案》试行，推出信用承诺加融缺审批快速办证服务模式，为工业重点项目开辟审批新通道，助力工程项目早拿证、早开工。作为该模式的首个受益项目方，中竹制钴象。

累计海外传播量突破50万人次，让象山文旅 IP 在海外市场的辨识度持续提升。在旅游产品供给上，我县深度整合渔港古城、渔山列岛非遗记忆、帆船出海、东海海鲜美食等特色资源，针对不同海外客源市场的偏好，定制差异化产品，正式上线3天2晚入境游精品线路，同时结合开渔节、滨海马拉松等标志性节日活动，推出专属主题旅游产品。当地还抢抓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扩容。

0: 队旗入场，全体少先队员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该校156名新队员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队旗下庄严宣誓。活动邀请来自全国红领巾巡讲团的老师为少先队员带来草鞋映初心，接力新长征红领巾微队课，引导队员们铭记历史，感悟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新长征路上勇毅前行。新少先队员：
1: 我觉得少先队员是乐于助人，团结同学，尊敬老师，上课好好听讲，举手积极的。

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明确的法定制度，摊主持有该凭证即可在指定时段、指定区域合规经营，彻底告别以往流动经营、随时可能被查处的不确定状态，实现摆摊有证可依、有规可循。首张登记证的落地，既给入驻摊主吃下了合法经营的定心丸，也为后续批量办证摸索出标准化流程。在20名固定入驻的摊主中，目前已有18名签订承诺书、办好健康证，符合三小一摊办理条件。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吴明勇报道，日前，海运潮音天然舞台文艺。

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青山。

0: 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2: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4: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开新能源车，养新习惯，出行要安全，习惯是关键。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

不少车主变道很随意，不打转向灯。转向灯是在告诉周围车辆你的行驶意图，提前打灯给后车留出反应时间，能够大大减少刮蹭事故。哪怕旁边没有车，也要养成提前打转向灯的好习惯。还有危险报警闪光灯，也就是双闪，它主要用于车辆故障、临时靠边停车或者大雾能见度极低的时候使用。正常行驶的时候不要随意打开双闪，会扰乱其他车辆的判断。小小的车灯承载着行车安全，合理使用灯光。

广告引发的消费者的吐槽，最终的翻车下架，这表明不尊重消费者的营销套路终究不受市场的欢迎，甚至呢可能反噬品牌自身。一些人利用退货规则蹭穿新衣服薅羊毛，退货率高，这的确是服装电商业的痛点。但是据统计呢，近年来呢，部分的电商平台服装的退货率呢明显上升，这就意味着相关行业将承受比较高的退货成本。在销售业绩的压力下呢，相关品牌的剪吊牌的广告呢似乎指向这个痛点和乱象，对抗部分的消费者薅羊毛，但是

究发现啊，在这个时长下，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是最佳的，糖代谢状态是最理想的，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健康也是更加友好。由此可见啊，我们每天睡七小时左右，其实对身体是最好的。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黄金睡眠时长七小时左右，它可以让我们全身器官衰老变得最慢，可以让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最好，糖代谢状态最理想，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健康也是更加友好。那除此之外，睡七小时左右，心血管病的风险也是更低的。

么在下一期节目中，雅馨会和您继续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中医的祝福您健康快乐美丽每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来越
1: 又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3: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2: 哎，等等，别上传，外网云端。
3: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数据，又不是涉密文件，应该没关系吧？
2: 海量零散行业数据进入没有围墙的云端，算法自动。

0: 抓取汇总，就能拼出区域产业布局和城市经济脉络。记住，数据不出内网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1: 明白了，原来随手上传的一个点，有心人就会拼出一张图啊。
2: 数据安全才能经济安全，才有国家安全。
3: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4: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5: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

太天真。给你解答哈，当然不一定是所谓的标准答案，个人认知吧。我爱你再见呢，我觉得重点是我爱你再见应该说是顺便说的，甚至不想说的，先跟你说我爱你，接下来就哎呀，我手机忘带了，我口罩忘带了，鞋带忘脱了啊，钥匙忘拿了啊，其实就是想和你说留下来吃顿饭，然后再聊聊再见哈、啊。说不说无所谓哈、啊，重点是我爱你。而再见我爱你呢，就是已经说了再见了，我手机没拿无所谓，口罩没带，我去买鞋带偷了，我踩着，反正就是再见我爱你。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0: 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1: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0: 这老粮仓大变样了，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1: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吵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0: 好啊。

0: 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1: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夜里起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7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Hold that girl， 13:04，时间进入到了音乐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大家还在聊着上个小时结尾听到的那首《趁早》。洋洋自得洋说，这首《趁早》是我的微信铃声。阿妹和张宇其实两个版本都唱得很入心，但是张宇的这个版本呢，感觉更苦一点。然后琼英也说，《趁早》大家喜欢的是张宇的版本还是阿妹的版本呢？哎，这么一说，确实这。

Roses by the Chainsmokers and Roses， 13:40，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马上听到的粉妈，如果你有看过她的现场的话，你就会发现她除了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铁肺歌手，可以飙音飙得很高之外，她在演唱高音的同时，还可以做出一些非常高难度的动作。我自己印象很深的是，她有一个舞台上面放了蹦床，然后他和另外一位男舞者两个人利用蹦床去做了很多很立体的表演，对，就是这也是为什么粉妈又被人戏称为是杂技运动员，哎，这样的一个戏称。来自 Pink A Million Dreams。

0: 朴朴无色，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0: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2: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 010-6373-7300010。

辽东到临洮的整体抵御匈奴南下的防线，这一条才是我们熟知的万里长城的雏形。但是在修边境长城的同时，秦始皇还做了另一件事，拆除国家内部的城墙，其中既包括郡县城市的城墙，当然也包含六国之间原来的长城，因为国家一统了，不能让地方再有割据防守的攻势。汉朝疆域面积又扩大了，控制了河西走廊，于是北方边境的长城又往西延展，一直到达敦煌附近的玉门关和阳关。因为这个时候匈奴的势力经过汉朝几轮打击，也同步向西转移了。经过上述的数百年变迁，长城已经由各国之间的防御工事变成了中原

继续来听歌，温暖甜蜜的婚礼向前进的歌曲，我们结婚吧。整首歌曲的曲风温馨治愈，歌词朴实真挚，描

0: 觉得你今天出得来吗？对吧？所以说呢，其实对于一些
1: 也有少，就像短剧啊，
0: 对，
1: 这几个方向还行啊。
0: 变身啊，这个仓位越来越重，对吧？这个就越来越糟糕了，是吧？主持人啊，
1: 好，来罗峰来聊聊板块哈。这个好消息是市场跌下来了，这是辩证的看哈。包括这个三季报啊，马上就要披露了。那肯定这里边会有一些错杀的，也会有一些这个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一些机会。

0: 但是呢，难点是什么？难点就是说这个比较考验投资者的选股能力，包括这种交易的技巧。那么罗峰，从这个角度你如何去看待？
1: 确实我觉得在市场当中吧，其实大家投进入资本市场，我觉得还是要以一个长线的连续的心态来看。那么如果以这个长线的心态，那么市场总会是有机会的。而在当前现在这种相对的就是说短线机会比较少，交易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去寻找吧，就是做一些这个就是研究分析的这些工作，然后寻找下一步可能的方向。那么就这个方向，就这个方面而言呢，我觉得其实今年经济的这个数据，我们从大的方面，包括今天公布 CPI PPI 这些数据吧，我们其实看到这个经济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确实呢冷热是不均的。

我们看到这些上游的这些资源，包括煤炭啊、油气、有色呀、这样一些周期板块，那么科技的方向和上游的资源这些呢，总体上他们的这种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投资者的去选择的角度，我们还是说在一个大概率最可能会好的方向上，我们去寻找合适的行业，然后再去寻找具体的优质的企业。我觉得总体还是按着这个方向思路去寻找。那么更多的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思维，一个就是从这个三季报，包括对于全年来讲可能会好的，像这些上游资源，包括这些科技硬件，如果说科技最后能够企稳的话，那么这些的这种确定性

0: 值啊、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都已经加得很低的。当然这种思路呢，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对投资者的这个承受力要求比较高。但是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比如说像一些医药啊，像一些这个新能源呀，实际上现在呢也都处在一个很低，但是未来我们又离不了的这样的一些方向上，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寻找和梳理的吧。
1: 罗峰觉得就是沙分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些阶段了，就是这个美国要不要加息来回折腾，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计价计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就是从这个估值这个
1: 对估值这个全球的这个流动性，包括这个美债呀、高企啊，然后美国动不动要加息啊，又不加了，它杀全球风险。
2: 恒生科技指数向 AI 主题转型的一个里程碑。那您分析一下，当前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互联网指数它的 AI 含金量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互联网指数它的投资价值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
3: 这两个我记得一个初始权重应该差不多1500，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在1300左右，两个加起来不到一个点，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啊。这么低的权重肯定是改变不了这个指数本身的一个特征啊，就前十大还是那些互联网厂商硬件龙头。当年这个阶段啊，因为互联网厂商很多都是消费股，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硬的这种科技组合，所以

0: 它的 AI 弹性更高，尤其恒生科技在这次调仓当中呢又改了它的一个选量规则啊，然后同时也扩大了它的本身的股票支付吧，所以就相对来说它的科技属性会更强一些。从选择上来看呢，这两个指数目前都在历史低位啊，因为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在国内这块都是偏应用的，我们还是说应用起来了，这两个指数肯定涨幅是比较的出色的，但他们现在呢可能还是一个资本开支在逐渐加大，我而在重点的推 AI， 让 AI 整体在我的业务当中占比越来越高的这么一个阶段吧，还是要耐心观察，但当前这个时间点不能说是一个高位买入或者说风险非常高的一个时间点。
1: 像这些互联网大厂，他们的 AI 变现路径是挺多的，比如说像 AI 提效啊、AI 算力租赁啊、还有大模型 API。

0: 调用收入等等，您觉得在这些里面目前哪些是已经跑通了，哪些呢还在验证期，哪一条的商业化节奏会最清晰？
1: 首先是算力租赁，阿里这块呢增速大概是在45%，然后百度这块呢它也是连续四个季度的三位数的一个增长。因为算力租赁呢是有长协的，有合约的，并且可以计量的，我们也能看到在手订单的，这些肯定是跑通了。风险呢就我刚才所提到的折旧，还有就是产能利用率。第二个呢是模型本身的一个 API 调用，直接对外提供 API。这个也跑通了，国内这块头部模型的价格比海外旗舰还是低了非常多的。调用量是涨得非常的快啊，但是单价确实是逐渐的下降，就是典型的增收不增利嘛。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C 端的 AI 订阅和应用啊，这个部分跑通了，比如说腾讯对吧，然后阿里、字节也下场，但是确实付费转化和留存的还是在早期，大家都是看

0: 个契机啊。万一 AI 真的增长到我的整个的投资框架都要改了，那么当前肯定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时间点了。可以看当前的一个资金流向再不再往这方面转，因为 AI 的投资链条你一开始是做上游，然后再做中游这块的模型，因为模型这块爆发的点出来了之后呢，它的调用量啊，然后它本身那个盈利会有极大的一个改善，然后最往后可能爆发性最强的还是 AI 应用，还是下游吧。所以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还是要相信一下中国制造创造的一个能力的，但是中间肯定会有一些风险点。
1: 因为这些互联网大厂呢，大部分都是在港股市场上市嘛，那么在
0: 资本开支到底还能不能融到钱，它的钱从哪来，投不投得下去，然后另外你投进去了之后呢，收入到底怎么兑现啊？尤其在港股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盈利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估值一方面是跟着盈利预期走的，另外一方面呢，确实
2: 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不同层级的科研机构要如何分工协作？为什么说国家实验室是科技创新的带头大哥？科研攻关如何找到具体突破点？新型科研组织新在哪里？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科研机构要如何合作创新？

0: 反复在说，说要集中合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怎么让他们进一步的去协同？
1: 对，那么我们就举一个这个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五龙灯，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国家实验室它就是龙头
0: 啊，
1: 它决定这个龙的前进的方向，
0: 嗯嗯嗯，
1: 啊，对吧？然后咱们这个国家科研机构就像我们的这个科研院所和科学院，那么他们呢，龙的
0: 身子、
1: 身子和或者是骨架，
0: 嗯，
1: 对吧？它撑起来的这个整个龙的这个所有的具体的这些机构，
0: 嗯，
1: 还有呢，它就是能够组织具承担具体的任务，
0: 嗯，
1: 像这个龙头呢，它承担的是战略性的任务，
0: 对，它是战略引领、
1: 战略引领
0: 方向，
1: 对，瞄准国家的重大的战略需求，
0: 嗯，
1: 突破的是关键的核心技术，它只能是在点上突破，
0: 嗯，
1: 然后呢，这种组织具体的科研攻关以及培养人才呢，这在我们的这个
0: 国家科研机构、
1: 国家科研机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块呢，其实国家科研机构和这个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他们有点像，
0: 嗯，
1: 都是这种具体的成。

0: 最顶的那一点东西，然后辅助性的东西该谁，
1: 对对，该谁干那就赶快去分头干就完了，
0: 对，
1: 哎，
0: 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
1: 嗯， 嗯，对。然后我们还说的就是之前咱们一开始就说过这事儿，
0: 嗯，
1: 探索新型的科研组织模式，
0: 对
1: 对吧，就是刚才你也说了，这个可能这个龙头也好啊，这个骨干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大学也好啊，其实这些都是这个科研组织，
0: 对。
1: 那么科研组织我们怎么成为一种新型的，
0: 对，
1: 嗯，新在哪儿，怎么
0: 那么

资产打底，再拿出一小部分仓位配置股票、可转债，去争取更高一点的收益。固收是基本盘，那个加就是在基本盘之外争取多一点收益。需要明确的是呢，它不是保本理财，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基金类别。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都是常见的载体。那过去的固收加，投资者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净值结果，涨的时候呢不太清楚收益是来自股票还是转债，来自哪个行业；跌的时候呢也很难判断原来的投资逻辑还在不在。产品的运作过程像一个封闭的黑盒子，外面是看不真切的。管理人可以灵活的在各类资产之间切换，这本来是有好处的，能替投资者做判断，但是代价是透明度不够。这白盒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盒子打开一点。这一批产品直观的变化是，它并不要把每一笔持仓都摊开来，重点是把负责增强收益的那一部分讲清楚。

王超、黄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

京时间16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天气，今天阴到多云，明后天多云到阴。今天北到东北风4到5级，夜里起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后天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夜里起东到东。

0: 提及明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2: 小康之声，
1: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3: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呢有以下内容，首先是

0: 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奚梦安、贺林善报道。秋风带起凉意，海风里带来鱼响的味道。在象山石浦渔区，晒场上已经影响满架，渔家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忙碌也最有滋味的晒响季节。在石浦镇恒志村50多亩的晒场上，一排排晒架整齐地铺开，龙头鱼、鳗鱼、带鱼等各类的鱼响在阳光下泛着荧光。拥有20多年晒响经验的顾素云正在仔细地分解，挑选出个头偏小的龙头鱼。当下呢，龙头鱼响

0: 吴晓峰承包的场地可以摆放上千张的晒架，从9月16号全面的开渔后，货源变得充足又稳定。进入10月中旬，晒场进入了批量的初享期。鱼享加工户吴晓峰：
1: 像我们家晒的话，主要是以那个龙头鱼、水肠为主，还有那个盲鱼。鱼货基本上是本地水产城，你码头直接过来的也有，然后水产城自己去收的也有。
0: 鱼享是沿海地区对晒干鱼干的一种俗称，每年的10月秋风起，十步渔区就迎来全面的晒享季。渔民们介绍，想晒出风味最好的鱼享，要等到气温降到10度左右的北风天，可以一直持续到春节前。新鲜海鱼经过

0: 话家常，海岛的秋夜其乐融融。屋檐头村的敬老院分两层，一层是为全村的145名75周岁以上的长者准备的，共有29桌。为了烘托热闹欢庆的氛围，另外还置办了70桌，是专门为60周岁以上老人的居家家宴。宴席开席前，村里还安排了医疗、剪发等一系列的便民服务。高塘岛乡屋檐头村村书记卜刚伟：
1: 我们重阳节已经将近30年了，每年都在延续的，这相当于是我们一个村的一个春风相逢了。我们对老年孝敬的爱心了也是比较热衷的。今年刚好我们四文联送礼下乡啊，这个活动跟我们九九重阳节结合在一起，边吃晚饭边看演出啊，大家共叙邻里情嘛。
0: 由宁波市文联主办，是杂技家协会、象山县文联联合承办的，在基层看杂技。

0: 洁白，满满都是西乡山野的春天的气息。西乡人好客，有远方的朋友来，春尝春笋，冬食冬笋，夏有咸笋蛏子汤，待到春节万家团圆，一锅笋干烤肉又端上了各家的饭桌。
1: 卫生与健康，
0: 记者郑琴，同学林丽华报道。近日呢，县疾控中心联合象山医院一建集团丹西分院走进丹西街道小厅村，开展秋冬季防流感健康科普讲座及义诊咨询活动。该活动依托宁波市科协、宁波市医学会健康科普项目的开展，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贴心的健康服务。现场医护人员结合临床实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流感和普通流感的差别，重点说明了老年人因为免疫力下降、基础疾病增多，感染流感之后发生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更高，提醒老年人一旦出

0: 两边一起用力，同时还靠着供销社自己的优势，推出工付大篷车加小农订单服务模式，不再只是坐在店里等客上门，而是主动往乡下跑。蓝野仙踪门店负责人陈伟说，
1: 简单来说就是双线发力，上门服务。线上我们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路，线下门店做展示销售，最关键就是共赴大篷车下乡，针对散户农户不成规模的农产品，我们以小农订单的方式提前对接，上门收购，不用农户自己跑市场，最大程度降低农户的销售成本。
0: 渠道打通了，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以前呢，我们经常会被家长恐吓，会说哎呀你不好好读书啊，这个就进厂拧螺丝。现在开始呢，疯狂掏钱排队抢票进厂了这不是什么劳动改造，也不是什么企业下沉招聘，这是今年最火最硬核的旅游新赛道，叫做进厂游。说到这个，真的，我记得我今年上半年去聊休养的时候，有去到一个茅台镇，就有到当地的一个厂里面去进行参观，也是线路里面的一个安排哈，就看他们怎么来生产这个茅台酒的。所以说，我们以前就是去旅游的话，去的都是什么名山大川啊，什么古镇老街，拍的都是花花草草、网红食品。那今年呢，有一群这个年轻人，国庆假期呢是直奔工厂的生产车间了，平台上关于这个工业研学的产品名单拉出来还挺唬人的，比如说有湖州的火箭工厂，有上海的江南造船厂。

刚生产出来还没有装箱呢，直接就能够现场喝，哎呀，这感觉太棒了，对不对？再比如说广州的新能源汽车超级工厂，在这里呢你看不到几个工人，全是智能化机器人在忙碌啊。有网友表示说啊，以前我不懂什么叫做工业美学，直到我站在几百平米的黑灯工厂里面，看到几十个巨大的机械臂精准无误的挥舞组装焊接，甚至还会自我诊断，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旅游，而是进入到了科幻电影的拍摄现场啊。那么第四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国家也在推波啊助澜。根据数据显示呢，目前全国已经有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认定了264项国

0: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措施，尽在旅游风向标。
1: 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进入到我们的旅游风向标。国庆假期啊，这人气火爆的双层夜游巴士朋友们要回归啦。那记者呢从宁波公交集团了解到，10月16号开始呢，宁波湖向寻光这个双层夜游巴士啊将会重新上线。那么周末运营，由东门口始发，全程呢是2元钱，就可以把这个宁波的夜景啊一次性看够了。

你可以品一杯桂花龙井，再尝一尝软糯桂花糕团，在阵阵桂香里面可以感受到杭州秋日里独有的闲适浪漫。这条线路呢，比如说你从宁波出发的话，是7:08从第六空间停车场，7:28呢从鼓楼石油大厦发车，15点呢从满觉陇返程。

0: 遥想，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天气，今天阴到多云，明后天多云到阴，今天北到东北风4到5级，夜里起东。

是从业者对旅居养老这个市场有兴趣，那么有这么几个信息尤其值得留意。第一，对人群的把握。中国老龄协会的报告通过居住地房价出的内部有明显的波峰和波谷。第三，对需求的把握。旅居养老不等同于房地产，房子反而可能是里面最容易解决的东西。国家信息中心总结这个行业目前的需求，除了住房和设施，还包括医疗、交通、养老服务、人才、行业标准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协作。其次，假如你是一位普通消费者

第一，看医疗，要先确认自己的医疗关系能不能平移到这个地方。现在跨省异地就医确实已经方便了很多，到2026年，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以上，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也已经可以跨省直接结算。但是能直接结算不等于全国看病已经完全一样，现在执行的原则仍然是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就医地管理。简单的说，就是哪些药、哪些项目能进医保，要看实际就医地当地的政策。所以真正需要核查的不是这里的医疗条件好

住酒店，而是在居民区租房。因为旅游能发现一个地方的优点，长期居住才能发现它的成本。比如夏天潮不潮，冬天冷不冷，打车方不方便，附近医院水平怎么样，外地人办事麻不麻烦，这些问题短途旅游很难看出来，真正住上一个月以后，你才会掌握这些信息。所以以后我们每次出去旅游都可以顺手增加一个动作，给这个地方做一次养老评估。如果我退休了，不用再为工作

0: 最适合你，你自己心里已经很清楚了。每多去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替未来的自己多积攒一个备选答案。好，关于旅居的话题呢，就和朋友们聊到这里啦。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

0: 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好共建共护哦。他
3: 别看手机，
4: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5: 到秀红馆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6: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7: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

0: 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

0: 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

0: 他就感冒了。
1: 我们节目里面说过苏轼是
2: 吃货，
1: 春天到了，
0: 正是河豚欲上时。
1: 被贬黄州呢，
0: 长江绕廊之鱼美，
1: 太乐的事情罢了。900多年后的今天，他搞的工程我们还在用呢。
3: 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进入今天的
1: 苏轼世界。

0: 做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苏轼世界。
1: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0: 20岁前，苏轼其实没什么朋友。
2: 难道苏轼的童年过得很悲惨，或者跟鱼儿一样独来独往？
0: 不是独立自主惯了。
2: 也有可能是个性孤僻。
0: 那倒不是啦，是因为人家太聪明了，除了自家的弟弟，就没有能跟得上他的脑电波，跟得上他的节奏的。在宋朝美书发韵幼思年兄赋诀当中，他就写到了，我年20无朋愁，当时四海一子游。然后呢，苏轼就进京考试了。由于

0: 只能给个第二名了。等到了欧阳修见识到苏轼真正的文章，立马就预言苏轼是下一代的文坛宗主。但苏就在苏家三人名震京城的时候，这苏轼的母亲还没有听到好消息呢，就去世了。在苏轼服丧后回朝当官不久，他的妻子王弗也去世了。又过了不久，他的老爸也去世了。再不久啊，王安石就开始了变法。苏轼跟王安石呢政见又不同，惨遭一贬再贬啊。
1: 哎呀，
0: 在这种情况下，一贬再贬还能每贬到一个地方都爱上美食，莫非苏轼每次遇到挫折靠美食就乐观起来了？这点倒是跟鱼儿一样，每次我不高兴啊，或者伤心的时候，或者郁闷委屈的时候，我就吃东西，吃着吃着我就变得很开心，吃着吃着就忘记了那些，不过吃完以后体重上升我就更伤心了。难道苏轼真的就很乐观，完全没有抱怨过吗？

0: 啊，真的好苦啊，太苦了！我就想躺着什么都不干，我要归隐山林。
1: 苏轼的《夜泊牛口》当中，他这样写道：“
0: 人生本无事，苦为事未幼。今与独合者，岌岌强奔走。”
1: 哎，如何让自己嗨起来呢？就像写诗、画画、吃吃喝喝。文科生的基本操作啊，苏轼也不是没干过，但对于苏轼来说，更加硬核的是
0: 搞令人快乐的击剑呀！我是击剑狂魔。

不错，在讽刺新法。哎呦，这些举报的人真是想多了，面对不对的事情，苏轼那样的人他只会直接骂，怎么会暗搓搓的呢？但当时的人不信呢，所以苏轼也就被贬徐州了。哎，那后来咋样了呢？熙宁十年，黄河决堤，45个州县都被淹了，30万顷良田被淹了。

0: 要突破知识啊。
1: 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啊，苏轼他已经是个罪人，还被贬到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完全完蛋了。
2: 哎，就是个真想坐上小船从此消失啊。
1: 苏轼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当中他写道，
2: 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

贬到底，他每被贬一个地方啊，就击剑一个地方。被贬银州，修治黄河，开发沟渠；被贬惠州，利用水利做锥模，以充米麦及推广新式农具；被贬儋州，鼓励教育，鼓励人们种菜，重视农业，批评当地让男人闲着而让女人工作的习俗。哎呀，这时候的百姓心里面内心的 OS 应该是希望苏轼一年一贬，贬到我们这儿。哎呀，这苏轼不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未来。

为您来播报天气。今天阴到多云，明后天多云到阴。今天北到东北风四到五级，夜里起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夜里起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到东南

0: 光啊！
1: 刚来乡山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0: 我来帮啊！
2: 亚妈毕业个两小王、两小初、两小虎爱的有，
0: 我来帮啊！
3: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0: 我来帮啊！
3: 喊个毛帮，
4: 喊毛帮呢？
1: 啷帮嘞？
2: 啥毛帮？
0: 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大小事体。每日十一点三十分，当657227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0: 来说超强厄尔尼诺，为什么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价格超强的，具体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对此的分析。
1: 国家气候中心官宣2026年9月超强厄尔尼诺正式形成，很多人听完直接懵了，厄尔尼诺就已经够厉害了，这次还加了两个字超强，这到底是什么王炸级别？今天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其实这位气候大佬大家并不陌生，隔个几年他就会出来搅乱全球气候。通俗点说呢，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水发烧了。那怎么判定呢？科学家在那里画了一块

发生在2025年的7月，尹奶奶驾驶摩托车和尹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两人受伤的交通事故。公安交管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尹奶奶负主要责任，尹某呢负纵能力。所以呢，事故发生前长期承担着造料、孙辈等一些家庭的事务。这个部分家庭劳动呢，客观上是替代了家政、育儿看护等市场的服务，具有相应的劳动利用价值的。涉案的交通事故导致尹奶奶人身受损，在一定期间内呢，无法继续完成有招停照顾家庭事务，所以家庭需要增加开支更换人员带孩子，造成她的家庭劳动利益的实际受损。这个损害结果和涉案的侵权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对尹奶奶主张的误工费呢，法院酌情认定为8650.10元。那这个案呢，是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一个责任的纠纷。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超过部分呢有承担的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有侵权人。

肌肉只会堆积在身体里面，增加代谢的负担。人体多余的蛋白都需要身体代谢排出，那么吃的越多，代谢压力就会越大。有数据显示，普通人每天营养摄入一旦超标，身体的负担会明显的加重。很多健身的爱好者多种补剂叠加着吃，相当于让身体连轴超负荷的运转，长期下来肯定会出问题。所以喝蛋白粉的时候，首先要看产品标签和结合自身的情况，按照产品标签上的推荐食用量来服用。如果吃的太少会达不到效果，吃的太多就会造成浪费，甚至产生不良反应，加重身体负担。很多人会送蛋白粉给家里长辈补充营养，那么家里老人到底需不需要补？大家记得，蛋白粉不是万能的营养品，更不是速成神器。三类老人三种补法。第一种，三餐正常，肉蛋奶豆制品都吃得够的健康老人，不需要额外补。蛋白粉里的蛋白质和鸡蛋牛奶瘦肉里的蛋白质没有本质的区别，能吃饭的优先吃饭。第二种，身形瘦弱，优质蛋白吃得不够的老人。

的，不然不给退，这个都是需要监管的。李茂他说，我觉得啊，质量不好就应该商家来负责，要减少退货量呢，就是要好好的去专注商品的质量，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减少退货算什么呢？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确实呢，一些人利用退货的规则来蹭新衣服薅羊毛，退货率高，这确实是电商服务行业当中的痛点。根据统计呢，近年来呢，部分的电商平台服务退货呢，它的这个明显在上升，这意味着呢，相关行业将承受比较高的一个退货的成本。但是在销售的压力下呢，相关品牌的剪吊牌的广告似乎呢也指向了这个痛点和乱象。实际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正当的消费者权益。品牌用这个剪吊牌的广告来阴阳消费者的退货行为，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不尊重。近年来，防穿、蹭穿、薅羊毛已经成为很多事。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空城》。这首歌曲呢是好声音现场的翻唱，摇滚抒情风格，嗓音极具爆发力，强弱对比分明，从低沉叙事逐步的推向高亢的宣泄。一起来听到这首《空城》，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也收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1: 每个你出来的鸡都有个
2: 哎你好呀你，
3: 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啊！
3: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5: 别看手机，
6: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7: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8: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

0: 后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发现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理学十讲。上一期我们说到，作者认为关中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生产所能负荷的饱和点，这是经济中心转移的原因之一。同时，越是政治重心，在战争频繁的年代越容易遭受重创。整个黄河流域始终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战区，而南方的相对安定则为自己迎来了经济持续发展的良好契机。

片的地图，平台多一道防线，家人多一句叮嘱，社会多一份关怀，让老年人都能平安融入数字生活。

0: 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0: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2: 好啊，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1: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2: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3: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4: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3: 你们这是。

0: 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1: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
2: 大家爱，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0: 这老粮仓大变样了，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2: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吵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0: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3: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年度盲道障碍赛，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小陈。起跑非常果断，马上来到第一个障碍，是广告灯箱。小陈没有减速，一个漂亮的转身，这就是年轻人的反应速度。前方是三张桌子占据了整个盲道，小陈舒服从中线的缝隙穿过去了，精彩。小陈状态越来越好，终点就在前方。等等，前方没有路了，一个水泥墩横在了路中央，他抬脚准备跨越，不好，小陈摔倒了，比赛就结束了。

0: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

0: 您认定制的街。
1: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引领公益使者。
2: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
3: 在15分钟生活无圈，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0: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3: 打造这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0: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

0: 好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啊、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1: 嗯，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
0: 嗯
1: 嗯，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
0: 嗯
1: 啊，那么

0: 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
1: 嗯
0: 啊，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1: 嗯，那肯定会的。周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

0: 的东西，
1: 嗯，
0: 啊，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
1: 嗯，
0: 啊，都可以简单操作，
1: 对，
0: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1: 是不是啊？嗯，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0: 对，现在国外
1: 啊，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

0: 文化，对吧？
1: 对。
0: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好像是变了味儿，
0: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对吧？啊，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静的生活当中，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好方法。

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啊？身体端坐。

0: 当中用力地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就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子觉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

0: 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四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

0: 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是是，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
0: 嗯，
1: 升到胸前
0: 已经
1: 了。
0: 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向前推，
0: 哎，
1: 不
0: 像推
1: 是
0: 大
1: 向
0: 门一
1: 肚子
0: 样。
1: 推
0: 啊，
1: 了。
0: 对。

0: 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西字音。这个西字的口音呢，它对应的

0: 比如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
1: 嗯，
0: 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啊，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借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

足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啦？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淤血的情况啊。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

一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

0: 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嘛，它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

0: 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哎，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
1: 嗯，
0: 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

0: 到这里了。
1: 嗯、是是。
0: 哎、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啊，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啊、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1: 再会。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

益的推进体系。提前介入对土地的对接、能耗、资金等核心生产要素，逐项梳理落实项目开工的全部前置条件，逐个明确责任主体，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应开尽开。一到七月，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衡阳大型模块化生冷装备智能制造基地等26个项目陆续的开工建设，项目开工率达56.52%。其中航天科普教育营地、阿能集团新能源热管理电磁法集成等三个项目更是突破常规流程，实现提前开工，为全县的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导向发力，精准施策，着力做好人员业务培训，强化宣传引导，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关键环节，常态化的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时妥善的处置突发情况，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的推进，严明纪律规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停在前面。

0: 50多亩晒场上，一排排晒架整齐铺开，龙头鱼、鳗鱼、带鱼等各类鱼响在阳光下泛着荧光。拥有20多年晒响经验的顾素云正仔细分拣，挑出个头偏小的龙头鱼。据他介绍，当下龙头鱼响按规格售价每斤在12至18元之间，每天能出1000斤左右。
1: 也掰到
0: 一般要晒3到4天就可以打包了。用手指按压下去是硬的，就是晒干了；按进去不硬，就是还没晒干。晒鱼响，医药鱼获

0: 就可以打包了。用手指按压下去是硬的，就是晒干了，按进去不硬就是还没晒干。晒鱼响，一要鱼货新鲜，二要连续晴天，经过3至4天的日晒风干，平均每4斤的新鲜海鱼晒出1斤鱼响。横市村这片晒场距离中国水产城仅几百米，由10几家商户分块租用，新鲜鱼货运抵后处理完毕就能直接上架晾晒。鱼响加工户吴小峰承包的场地可摆放上千张晒架。自9月16号全面开鱼后，货源稳定充足，进入10月中旬，晒场也进入了批量的初响期。
1: 鱼货基本上是本地水产城码头直接过来的也有，然后水产城自己去收的也有。
0: 鱼响是沿海地区对晒干海鱼的俗称，每年10月秋风起，石浦鱼区就迎来了全面晒响季。渔民们介绍，想要晒出风味最好的鱼响，要等到气温

0: 温降至十度左右的北风天，可以一直持续到春节前。新鲜海鱼经过清洗、腌制、晾晒等工序，制成便于储存、鲜香耐嚼的特色海味，也是浙江沿海百姓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眼下鳗鱼
1: 宴正式开席，老人们共享美食，共话家常。
2: 每个年出来的鸡都有。
3: 哎，你好，爷爷，
2: 今天顶好了，开心啊！啊，多年看到开心了。
1: 在随后的重阳晚会上，施文莲是杂技家协会选送的

0: 叶子表也好看，孙悟空挺好看，
1: 红
0: 花花一年比一年好哎，都挺好的。老人家喜欢唱戏，我们喜欢听歌。
2: 烟头村党支部书记卜刚伟。
3: 我们重阳节已经将近30年了，每年都在延续的，这是相当于是我们一个村的一个春风相逢了。我们对老年孝敬的爱心了也是比较热衷的。今年刚好我们四文联送礼下乡啊，这个活动跟我们九九重阳节结合在一起，边吃晚饭边看演出啊，大家共叙邻里情嘛。
4: 聚焦半岛的新闻眼，辐射东海的资讯源。象山新闻，
5: 象山新闻，
4: 知半岛，传天下，邀您继续收听。
2: 好的，听众朋友，最后是一组简讯。10月11号，丹东街道后山村一年一度的9月初3民俗文化节拉开了帷幕，祝福仪式、经典乐剧、乡村市集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村民和周边的群众前来参与。据了解，这个文化节活动持续5天，为方便村民观演，后山村提前做好活动筹备，实行座位摇号凭票入场，并专门设置老年人爱心专座，让村民在家门

施普镇第二幼教集团严昌源组织幼儿登上了131南京舰，开展红色研学和舰艇志愿服务，把国防启蒙课堂搬进了战舰和甲板。活动中，讲解员向孩子们讲述了131南京舰的服役故事和巡航经历，介绍了舰艇设备和功能，普及海防知识，与甲板船舷上大家近距离地去观摩相关的设备，亲手触摸钢体舰体，还体验了甲板火炮模拟操作，沉浸式的感受海军日常，领略功勋战舰的雄姿，感悟祖国海防的力量。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象山新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陈雅琴，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事，
1: 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
3: 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4: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

0: 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

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

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

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

0: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
1: 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7点整。

0: 突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巩固提升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等成熟经验，攻坚突破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护助融合改革
1: 行动。他也要去不断的思考，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变得更好。
2: 市民李女士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捧着一杯刚做好的拿铁。
3: 我特地跟他们要了一个袋子，后面还有一句话，奇怪一点也没有关系，对我来说去治内耗很好的一句话。
2: 省残联教育部副部长吕磊说，接下来他们还将探索按比例就业、就业补贴等现有政策和小曼同学项目对接，让这样充满温度的小店开到更多地方，
4: 让更多的心智障碍残疾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残疾人更好的去通过自己的能力融入这个社会，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5: 近日，九五后小朱夫妻在台州和宁波办的两场婚礼火了。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和摄影摄像，四无婚礼却广受亲友好评。

0: 来听银州台的报道。
1: 九五后新娘朱山文是宁波银州人，新郎小王是台州人，两人都在上海工作。上个月他们完成了人生大事，结婚。两场婚礼都不接亲，不租婚车，不请司仪，不找跟妆和摄影摄像，连伴郎伴娘也没有请。宁波这场婚礼只有一个环节，新娘的父亲朱英池上台致辞，有人数了，只讲了41秒。
2: 正宗年轻人下法，那一些亲戚都很帮忙的，布置一下，说拉一下，然后彩条、气球弄一下，都是他们弄的。
1: 新娘朱山文说，席间换装造型是自己完成的，一套新中式婚纱花了1000多元， LED 屏幕、音响、话筒是租的，布置材料从淘宝买来，全部自己 DIY。
3: 我觉得大家都还挺开心的，就是很满意的。

0: 朱山文说，婚宴菜品都是实打实的硬菜，蒜蓉帝王蟹、小米辽参、白灼黑金鲍等一个不少。父亲朱英池说，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高兴，还有人说以后也要参考他们的做法，不累。
1: 啊，都是好，这样好。然后亲戚还有结婚嘛，都是下下这样办，办的老百姓下面都这样。
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

0: 富平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意见提出，强化重点领域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作为地理标志注册的集体商标。

0: 在本月23号晚6点前完成注册认证，并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晚6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据介绍，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等舞弊行为，报考者需先在招考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后，才能提交申请。今年考试开始前15分钟后，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
1: 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冠盖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庆河广利区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

0: 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约2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24%，占进出口总值的60%。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今年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数据还显示，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了增长。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环比上涨0.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涨5%。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统计。

0: 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都没有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在断断续续进行，没有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指出，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地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时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他还呼吁北约

0: 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外务省昨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人道主义待遇及公平公正的对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说，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不是首次发生。
1: 大声锐评。
2: 近日，河南平顶山的郭先生参加某酒商举办的喝酒挑战赛，在26分钟内喝下15斤精酿啤酒后突发休克昏迷，在 ICU 抢救6天才脱离生命危险。事后商家虽兑现了5000元挑战奖金。

0: 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